瓦里修斯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上午好，欢迎来到周日午间的周日慢歌。窗外天色清浅，阴云迈过晴空，正适合放缓心绪，静听一曲温柔旋律，在微暖的午间时光里，伴着舒缓歌声安放心情。接下来请欣赏歌曲《你是我的格桑花》。

欢的画风行万里，深情也带着一丝漂泊的骤然。像风走了千万里，藏着心里的牵挂与思念。阴天的午间，思绪也容易飘向远方，飘回故乡的旧时光。接下来换一首温柔的民谣，让洁白的梨花轻轻落在回忆里，请听梨花开又放。

梨花落尽乡愁未歇，当歌声里的故乡渐渐远去，总有一段旋律能直抵达心底最柔软的地方。接下来送给大家一首无比治愈的陶笛纯音乐《故乡的原风景》。空灵悠远的笛声，像风拂过原野，像云飘过山丘。

韵流转，余音悠然，伴着这首美人音婉转旋律，今天的周日慢歌就到此结束了。听众朋友，感谢您的静心陪伴，下次节目我们再会，祝您度过一个快乐的周日下午。